这里的录像厅可不能带你们进去，竟是些乱七八糟的。你们有人看过《北非谍影》第39节台阶吗？哎，还有最后一班地铁。我夜校有个同学，他带我看过的，被扎在一只红塑料袋里，扔在车楼里，在夜风中颠动。路会很艰难，还好哥哥会吹玻璃，他知道有关玻璃的一切，这整个。

0: 九，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

0: 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个，那个，你肯定知道的。
2: 什么？我不知道。小兰更觉恼怒，凭什么她就应当知道并承认呢？没有这么说话的，她与丁成功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你不知道？
2: 一堆浅浅的抬头纹，眼珠向两边分开，这表示难以置信与事情重大。真真直愣愣欣喜地盯着小兰，哗的像倒出一大盆水。
1: 怪不得呢，你不知道，那我正好告诉你，通通告诉你，我哥他喜欢你，喜欢到骨头里去了，真可怜死了。从我们两家掰了之后，他整个人就完蛋了，没见他笑过，真的，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找你，找你谈谈。
2: 终于说到关键处了，真真唾沫花子都快涌出来了。小兰四处看看，捂起耳朵，
1: 你别再说了。
2: 真真不解地停住，等小兰放下捂耳朵的手，她不屈不挠地补上她最后一句话，
1: 我是想反正大家也不是外人，知根知底的多好啊，我看不如你就跟他好了呗，否则我看他真没法过了。啊，咋样？哎，对了，我哥现在都调到工会了，以工代干，不再吹玻璃了，你看咋样？咋样嘛？
2: 真真把下巴往前一叠，蛮爽快的样子，活像是他在批发市场买支口红，还个价，拍手成交。小兰给恼得无从下手，只勉强地问，
1: 是他让你来说的？当然不是。
2: 真真拍拍胸，像个女侠，
1: 是我自己站出来的，我想不声不响的替他把这事儿给办了。别看他在十字街上装成什么小杆子样，其实我哥他脸皮可薄了，所以得有个人替他出面。哎，怎么样嘛？你同意不同意啊？
2: 那好，我就直接回答你吧。
1: 不可能。
2: 小兰突然感到没劲，她草草地答了一句，转身就走。她本人一定没有注意到，答这句话的时候，他正用手捋过自己的耳垂，这是说谎的最典型动作。

就这么一句话，让当时的黑皮心神俱颠，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刮子，再拎起耳朵对着自己的耳朵大吼。他要定这个9617号了。而本来他并没有这么坚决，他这一趟来除了谢谢珍珍，他决定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他想继续到那些他失败了的公园去爬起来。然而哼，还爬什么呀，连包都没了，因此他只能完全地掉在来谢谢珍珍这一件事情上了。这包丢的可真好啊，要不然就见不到丁伯刚，就发不了财了。每次对珍珍许诺了，珍珍无所谓地晃晃脑袋，怎么可能有那样的美事儿呢？在未来丈人最终向他指点出真金白银的破铜烂铁之路。

0: 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1: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2: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才就那么苦呀。
0: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3: 不想
4: 想。
0: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5: 不答应。
6: 不答应。
0: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

0: 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1: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
2: 嗯，
1: 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啊，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5: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
4: 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5: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5: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
5: 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5: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4: 嗯，小石头，好样的。
2: 社长，副社长，
6: 他自己的媳妇儿了。
7: 这
6: 往老搞呀，往老搞。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嘞？
2: 哎呀，
6: 孬种
2: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6: 哎呀，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2: 媳妇儿
6: 啊，
2: 冲，俺去。
6: 中，
2: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绝不回去。
1: 中。大家在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4: 香玉，吃个苹果吧。
1: 啊，
4: 刚才想啥呢？
1: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4: 赌？赌啥呀？
1: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0: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湘玉捐飞机的事情。
8: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1: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8: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1: 哎，好，一定，
8: 哎，
1: 一定。

0: 玉，该走走戏了。
1: 哎，我就来。
0: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1: 仙章，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0: 希望如此吧。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甫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
3: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2: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编好的。
2: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啊。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2: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啊，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4: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像
2: 京
4: 仙、
2: 哎、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4: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
2: 有了，
4: 谁说
2: 有了有了
4: 女子，
2: 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4: 像京仙，
2: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

0: 给，你按这个唱。
1: 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你自相亲见、
0: 哦、就是这种感觉。

0: 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升级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
2: 四周一幢幢小建筑物和纪念像问，爷爷那是什么？哦，那是各城邦献给宙斯神的礼物库。那些纪念像是为竞技的优胜者立的，他们多么光荣啊！接着，老人把孩子带进圣灵的主要建筑——宙斯神庙。一进庙门，孩子就被眼前这座宏伟的宙斯神像惊住了，因为他全身几乎都是珍贵的宝石、金子和象牙。孩子，这座神像就是咱们希腊人的骄傲和光荣，谁要是没有见过它，真是一生的不幸。咱们希腊人每隔4年举行一次竞技会，就是为了祭祀这位伟大的宙斯。第二天天没亮，孩子被老人唤醒，来到了竞技场。这是一个建造在山坡上的运动场，可以容纳4万观众。他们到的时候，场地上已经坐满了人。太阳出来了，嘹亮的号声突然响起，大会场顿时寂静下来。人们看到穿着绛红色服装的裁判员和竞技领导人进入场地并绕场一圈，这时场内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接着又响起了第二次号声，一个传令官走到台上高声喊道，请参加赛跑的人上场。在运动员上场以后，传令官依次宣读着每个运动员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所属城邦和出生地点，并且大声向参加运动会的人们询问，是否有人怀疑这批运动员的公民权。

计会的工作人员，在笛声的伴奏之下，他们唱着歌缓缓前进。人们欣喜若狂地向优胜者欢呼，并把鲜花扔到他们的身上。游行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是座祭台，优胜者将在这里向神做谢祭。最后他们走进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老人拉着孩子的手说，

0: 上去了三五回，一回至朝里，行一步来至在桑园，也立了个典仪为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腰系着了个青布裙，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哎，落在了竹篮里呀，天天用好的香，我是女天后英好不像啊，扎得起呀，奔腾向前将起呀，银铁铁腕的，我一两米那女，哎是咋的？哎，我说小李本，你要借六千就没给六千，借六千就没，我又想起来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

0: 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1: 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刘景、大顺等人退了下去，陈廷敬却还得赶紧向皇上写折子。真儿看着心疼，又知道劝也没用，就陪在他的旁边坐着。折子写好之后已经是4更天了，真儿侍候陈廷敬小睡了一会儿，天刚亮，陈廷敬匆匆起床，用了早餐，下山往县衙而去。陈廷敬在县衙前落了轿，戴孟雄早已恭敬地候着了，杨乃文低头站在了旁边，甚是恭顺。戴坤仍是轿夫打扮，远远地站在一旁。二人进入大堂，陈廷敬同戴孟雄谦让再三，双双坐在堂上。衙役们早就在堂下分列两侧，只等着吆喝。
2: 钦差大人，我们开始审吧。
1: 好，开始。
3: 待阳曲县丞向起。
1: 戴孟雄高喊了一声，吆喝下去，竟半晌没人答应。戴孟雄再次高喊带人，仍是不见动静。戴孟雄便厉声呵斥杨乃文，叫他下去看看。过了好半天，杨乃文慌忙跑着上来，他回禀说：
2: 回钦差，回戴老爷，典狱说向启昨天夜里跑了。戴老爷吩咐放了那叫花子，不曾想向启跟李家生也混在叫花子里头逃走了，又说李家生已经被人杀死，正横尸街头，庸叔猜测这必定是向启杀人灭口。
1: 陈廷敬顿时就急了，他昨夜左右寻思，设想到种种情形，就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等变故。陈廷敬料定，一定是戴孟雄搞的鬼，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说好要审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不见了。戴孟雄见陈廷敬阴沉着脸，便一副请罪的样子：“
2: 钦差大人，卑职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这案子就没法审了。”
1: 陈廷敬沉思了片刻，缓缓说道。
4: 我想这案子还得继续审。
2: 啊，当然审，当然审呐、啊。可是审谁呀？
1: 陈廷敬突然厉声喊道：“
3: 戴阳曲知县戴孟雄。”
1: 戴孟雄顿时就傻了，脸色先是发红，旋即发白。刘景一手按刀，大步上前就要拿人，戴孟雄忽地站了起来，咆哮着说：
2: 钦差大人，我可是朝廷命官，不是你随便可以审的。我戴孟雄堂堂正正，两袖清风，治县得法，牧民有方，年年钱粮如数上节，山西找不出第二个。
1: 陈廷敬语不高声，低声说道：
4: 阳曲百姓只知戴老爷，不知向县城，你休想往他的头上栽赃。 李嘉生虽已死无

对证，可他早已向刘景招供了。李嘉生已死，你休想拿死人整活人。刘景，先把他拿下。刘景拿下了戴孟雄，推到了堂下。戴坤本是低头站在外头，忽听到老爹被擒，一直弓着腰板的他忽然就挺起了身子了。他飞快地冲进大堂，叫骂着就要抢人。只见外头突然闪进了一个人，一把就揪住了戴坤。此人正是马明。马明穿得破衣烂衫，向启瘸着脚随在他的后面。向启的身上满是血污，上前跪见了陈廷敬。原来戴孟雄昨天夜里吩咐放了那叫花子，为的就是要杀人灭口，蒙混过关。他算准了李嘉生会趁乱逃掉，向启必定要去追赶，于是他便嘱咐戴坤同杨乃文候在外头，只等他们经过就砍了他们。向启果然中计，见李嘉生逃了，马上就追了出去。马明也紧追其后，却见那向启和李嘉生都已倒在了地上。李嘉生惨叫不止，向启只紧紧地摁着大腿。戴杨二人见远处有人赶来，慌忙跑开。哪知道杨乃文毕竟是个书生，下手无力，又没有砍着要紧处，向启竟然捡回了一条性命。李嘉生是戴坤下的手，叫唤了几声就咽了气了。昨天夜里戴孟雄从五峰观下来，已经猜着了那个上衙门闹事的叫花子肯定是马明，又命戴坤和杨乃文满城的寻找，命他们一定要结果了马明。可却通宵狗叫，百姓

明州大人高见，圣谕十六条教化天下，大户人家多是知书达理的，整一方风化，他们可都是素读圣谕的典范呐。所以说啊，陈廷敬后面这个折子分明没有道理。那么还是把大户统筹的办法上奏皇上吧。我会马上奏请皇上发往各省参照，这是陈廷敬的功劳，你我应该成人之美。高士奇见明珠如此说了，再无多话。明珠又说，张英是个老实人，不要把陈廷敬后面这个折子让他知道。嗯，高士奇点头应是，便把折子藏了起来。皇上正在乾清宫里招兵部尚书范承运，这正是皇上圣谕十六条预示的，完颜良以省催科。皇上不禁站起身来，在殿上来回的踱步。嗯，朕要好好的奖赏陈廷敬，还要好好的赏那个戴孟雄。哎，明珠啊，你这个吏部尚书知道戴孟雄是哪科的进士吗？启奏皇上，戴孟雄的监生知县都是捐的。皇上听了更是叫好不迭。捐的？你看你看，常有书生写文章骂朝廷，说朝廷卖官，难道花钱买的官就没有好官吗？戴孟雄就是个好官呐，而且是干才，可为大用。明珠等三位大臣齐颂皇上英明。皇上又说，眼下朝廷需要用钱，又不能无辜地向百姓们增加摊派，有钱人家既出钱捐官帮朝廷解燃眉之急，又能好好地做官，这有什么不好啊？皇上，臣以为应该把大户统筹的办法发往各省参照。

0: 就是那种有事儿了忙一忙，忙一个阶段性的是吧？
1: 嗯，差不多吧。
0: 嗯，好嘞。
1: 就因为加班应该是比较难免的，因为其实有同学啊、朋友啊在不同的单位工作，
0: 嗯，
1: 其实也都会有加班这种情况。
0: 嗯，好，那喜欢这个工作吗？打心眼里。
1: 嗯，还行吧，已经干了。

0: 八卦之心啊，对呀、啊，都正常人啊。
1: 嗯
0: 嗯，真的，我觉得这样才好呀。我从跟你的聊天，这些里，我听到了烟火气。
1: 嗯，对，
0: 嗯，
1: 我也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呀、啊，小小的细节当中嘛，人间的烟火气，对吧？
1: 嗯
0: 嗯，然后大家怎么评价你的？刚才我听了一耳朵，大家会说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1: 嗯，他们其实都比较觉得我
0: 靠谱，
1: 但是对，靠谱这个词儿比较靠谱吧。
0: 我跟你聊到这么多，我已经总结出来了这两个字儿，还蛮靠谱的啊。
1: 嗯
0: 嗯，还有没有？
1: 谢老师，
0: 还有没有？
1: 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大的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我没什么心眼儿，
0: 就是实，那就说实在呢，对不对？真诚实在。是吗？
1: 对，
0: 这是就是啊，这个孩子没心眼儿，没心机，这个另一个代名词，对吧？
1: 对，
0: 嗯，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分人，我们真诚实在并不是缺心眼儿，对吧？我们只是在为人的特质上，起码这是我们的丈母娘们是特别喜欢的。我们对，说明我们对别人这样，我们对我们的女儿会更好呀，更真诚，更捧出一颗心来啊。
1: 对，其实待人接物，不管是对熟人还是不熟的人，其实我觉得都应该真诚一些嘛。
0: 嗯，是的，但是这个品质往往被现代人自以为聪明的解读是啊，人不要太实在啦。南京大萝卜，咱们不是给南京人起这个绰号吗？不要太实心萝卜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嗯，其实我觉得真诚是必杀技。
1: 嗯，对，其实不管干嘛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包括职场上可能。嗯，有一部分就是，有新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爱刻意的去拉拢啊，或者什么什么。其实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会发现，还是那种真诚的人，可能后来会相处的更久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职场跟职场新人来送一句话，我倒在人际上，我倒想送他们叫日久见人心，用你的眼睛去观察，不要看他说了什么，看他去怎么做的啊。
1: 对，其实恰恰相反，有些人可能别人一来了，他可能表现得非常热情啊，什么什么，但其实，事后觉得也不太好。
0: 总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那咱们就当做冷眼旁观，当这个人生观察好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也是从新人过来的，我们当然会知道。
1: 嗯，
0: 好。
1: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也会跟我朋友讲，就当做八卦。
0: 对。大家朋友是什么呀？朋友就是在一起，可能我们跟亲人都不聊这些。
1: 嗯，对。
0: 但是我们跟朋友往往可以，哎，你知道吗？我们啊，区区老板在吐槽那种
1: 同事
0: ，哎，你说是不是就放松了？不然的话，
1: 是
0: 你的情绪总要有个出口嘛。我开心了，哎，我今天太开心了，我请客，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对不对？我们烦恼了，跟哥们一说，好朋友就会说这算什么呀？人生不过是骂骂别人。内省一下自己是不是？
1: 对，然后互相其实一讲讲就会发现每个单位都一样。
0: 对，是的，人生就是很多时候是这个草台班子，而这个马戏团这个草台班子大部分都一样。
1: 嗯，对的。
0: 对，我跟你说，刚刚在周末休了一个小假回来，一路上我们开着车一路聊的都是这些，就特别放松，不知不觉什么已经快到南京了，就这种感觉。就是跟好朋友在一起，就是好的时光，你就会觉得他走得特别快。
1: 啊，对，就觉得这个时间还没怎么聊天呢，就已经过去了。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在一起就好好聊，聊到透，就像喝茶一样，把它喝透了啊。
1: 对，
0: 嗯，好，哎，我觉得跟你聊的也很开心。那来说说我们的重心啊，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是一个35岁，转眼明年是本命年了，对不对？那么在35岁这个到本命年之间的这个男生们，之前的恋爱经验是怎么样的？多不多？谈过几段？
1: 谈过两段吧。
0: 嗯，最佳答案他们不说是三段吗？
1: 啊，是吗？
0: 嗯，最佳两段，那时间长不长呢？就这个长度。
1: 其实第二段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后来也没有3年左右。
0: 一个谈3年啊？
1: 啊。
0: 啊，那时间确实挺长的了，最长的啊，可以的。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一点点懂恋爱是怎么回事了吗？
1: 其实不太懂。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其实都像一个新人吧，因为我觉得包括大学工作以及工作几年之后，我在不同的阶段，我总是第一时我总是

0: 这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感觉是吗？
1: 是的。
0: 好吧。然后，但是我们毕竟还好，30多岁，是谁给我们年龄规定说我们就这么大了呢？其实你觉得你还小，那你心理年龄就这么小。本科毕业，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1: 本科学的是会计方面的专业。
0: 所以现在在国企做会计吗？
1: 对。
0: 我猜对了。哎，是不是但凡说是做会计，是不是一般会计行业也分会计和出纳？
1: 分的。
0: 好，你是偏会计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形容自己是开朗活泼的。这是你自己觉得的，还是大家都这么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自己觉得吧。
0: 跟陌生人也是很快可以破冰吗？还是说只有跟熟人才这样？
1: 会破冰吧，看我，应该看我当时的心情吧。
0: 也看对方是不是？
1: 对，
0: 看你值不值得。所以我的标准是，是可以上上下下的。
1: 对的，对的。
0: 做会计，之前也听过不少的姐妹说过，其实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啊。你平时喜欢看电影、旅行，还喜欢干嘛呢？还有没有？
1: 暂时没有了。
0: 那如果有一个男朋友，在我们已经固定下来、稳定下来了，是我们的男朋友，你希望和他，最希望和他，去哪里旅游？如果真的有个假期来让你们安排的话，
1: 去海边吧。
0: 海边有那么多呢，去国外还是中国的？然后是去哪里呢？海南、大连、青岛还是哪里？我们可以说具体点吗？
1: 去马尔代夫吧。
0: 为什么会去马尔代夫？
1: 风景很好。
0: 对，
1: 就只有风景很好，
0: 就相当于是一个情节一样，我们对于未来二人世界的一个想象。会觉得有点恍惚吗？我要跟一个人共度余生，我这个双人床旁边要有另一个人了，你会有时候会恍惚吗？你能想到吗？就二人世界。

每天午间的一点到两点，没错，这七天里啊，周一到周日，我们在午间的一点到两点间都会是我们的一档幸福时光，子君会陪着你一起继续慢慢走，慢慢聊，谈谈情，说说爱。继续要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些问题啊，你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就是你特别特别特别的想要一样东西，一个人，一种生活等等，一个机会，你啊拼命的去争取，日夜去期盼，可是呢他偏偏迟迟不来，哎，或者来了很快就溜走了，被你错过了，像沙子一样从指尖哎溜掉了，漏掉了，你当然会开始怀疑啦，哦，我怎么命那么运气那么差，命那么苦啊，我是不是不够好啊，是不是不配呀，是不是命运在故意的为难我呀。朋友们，其实不是的，有些东西，有些时候你觉得掌控不了的东西，可能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去拥有它，或者呢是你的阅历不够，也或许是馈赠来得太突然，所以命运想要考验你，不会让你轻而易举地获得某些东西。是啊，宇宙它不会直接地给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它会做什么呢？会在你的生命里创造一系列的事件，让你起反应，让你被触动，让你撞上某一个卡住的命题，而那个命题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那正是你必须穿越的。而穿越它，你才能够真正的抵达你所渴望的东西。这其实不是宇宙在说不，朋友们，只是他希望你在那些好东西到来之前，真真正正的做好准备去享受它。这就像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打个比方啊，就像是一棵树，它的果实之所以没有提前的挂满枝头，那是因为它的根系还不够深，枝干还不够壮，如果强行的催熟，那结出的果子也会是苦涩的呀。而有些馈赠来得太突然，你会接不住，接住了反而会砸伤你自己。有些机会来得太早，你驾驭不了，反而会迷失方向。这其实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命运的一种慈悲。是啊，我们总以为得不到是因为不够好，但是真相可能恰恰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那个东西以你现在的状态，你是真的接不住也接不稳。再打个比方吧，就像是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啊，你去给我跳，你直接的，你看别人跳那么潇洒啊，前滚翻后滚翻的啊，多少多少跳去跳进深海，太棒了，太爽了，太洒了，你也跳啊，可是他不会游泳，我想这个行为对他来说那就不是馈赠，哪怕你架着摄像机无人机都准备好了，也给他出大片都不行，那不是馈赠，对他来说这是灾难。宇宙不给你不是吝啬，而是心疼你，因为他知道有些礼物太重了，你现在的双手还捧不稳，他知道有些风景太远了，你现在的脚步还走不到，他知道有些执念太深了，你现在的内心他承载不了，所以呢他就安排了一些曲折，一些延迟，一些看似不公的考验，而那些让你纠结啊痛苦的事儿，往往藏着让你成长的礼物。是的，那些让你抓心挠肺，让你痛哭，甚至让你心碎痛苦的事儿，里面啊往往藏着让你成长的礼物，你当时是看不到的。那些让你觉得掌控不了的东西，那些你拼命的想要但是却得不到的东西，那些让你夜不成寐的遗憾和渴望，他们不是命运的嘲讽，而是命运的邀请，邀请你停下来看看自己哪里还需要生长，邀请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哪里还有裂缝，邀请你

走进去，看看那个在你痛苦的命题里藏着怎样的功课。朋友们，别走开，别急着躲开，也不用逃跑，不要用忙碌来麻痹你自己，不要假装它不存在，停下来好好看看它，问问自己，这个命题在教我什么呢？我需要在哪个方面成长呢？我还有什么功课没有做完呢？当你真正的穿越了那个命题，也许终归你会发现，你不仅仅得到了你想要的，你还成为了特别配得上他的那个人。而那一刻，宇宙他会微笑着把礼物轻轻地放在你的手心，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是时候了，是时候去进化，是时候去直面那个痛苦，是时候让我们看到那个命题，然后带着从容和温柔去穿过它。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父亲，父亲，大王这是杀鸡害猴啊！老八吨，鹦鹉废弛不堪一击，这是人皆禁制，两代君王和七郎君都不敢揭开此事，就是怕乱了军心，生出昼夜之变。今日大王命神虎子当堂揭开的此事，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啊！
3: 他掌管兵事这许多年，对那些军中情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他自家毕竟出身老八都，里面的官变将佐几代以姻亲相结啊，要么是当年同袍的后人，要么是昔日部下的子侄，啊，还有很多人的祖辈，当年在军中是他的上官将佐，那碍于情面，他不方便做这个恶人。那我替他做这个恶人。啊，老头子还有什么不甘心呢？哎，哎呦，宝宝，抱抱抱抱抱抱啊，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啊！不哭不哭不哭，哎，不哭不哭不哭，我去大王。
4: 你那几个兄长和大王的样子，我可都是见过的，都是下面。

0: 的臣子做恶人，
1: 这好人是让大王来做的，
0: 怎么如今到了你这儿，这大王反过来替下面的臣子去做恶人？
2: 我也便是说说而已。这老头子辈分太高了，
3: 位分又尊贵了，也便是在他面前我才替他做一回这恶人。那真到做事的时候，哪轮到我这个大王自家去做恶人吗？是不是啊？不做恶人。
4: 谁是恶人啊？
5: 不做恶人啊？不做恶人。嗯，
4: 谁是恶人啊？啊？
6: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一，太平盛世。郭威，
7: 尊使远来，却不知我江南人物景色，可堪一观否？
8: 富贵已极，今夜之繁华盛景，翌日
9: 忘了长兄。郭，提六个向大王兄赔罪了。
10: 臣不敢。
9: 此番召大郎兄入宫，是想接种兄长旧日资望，重整内衙诸军。
10: 现在宗室之内，若论及最懂兵的，确实是大王自己。哎呀，
9: 不过是跟着南征了一遭，替六哥打理粮秣辎重，孤欲赴大郎兄内衙兵马都统军使之职，提调内外兵马，总理裁探，各都编制事宜。
10: 大王有教，臣不敢辞。不过臣想向大王要一个人。
11: 如玉公
9: 可以暂时把如玉公借给大郎兄。
10: 谢大王。
9: 不过要等他先忙完眼前的事啊。朝廷使团到杭州了，孤身边眼下还离不得如玉公这个元帅府判官。
10: 诺。
12: 为广顺三年岁次癸丑十月甲午朔念六日己未，皇帝若曰：朕诚有汉之乱政，诚统于丧黎，尊圣道于王化，谨行缓复，以吴越居右，宣抚东南，待有得焉。兹尔天下兵马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钱弘处，开国成家者60年，奉天朝之师律，勤修贡事，册尔为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拜太尉、尚书令，食邑30000户，食食封1800户，福禄无穷，一绝百世，敬之哉！吾替朕命。
13: 臣钱弘处奉诏谢恩。

0: 元帅，
1: 元帅，
2: 李相公免礼，诸公免礼，请李相公及诸位使臣暂回驿馆歇息。
1: 谢元帅。
3: 如何啊？
4: 若以这间驿馆论之，怕是远不及金陵啊。
3: 文博，你也太粗狭了些吧。
4: 见微而知著，吴越之地，官衙馆舍简约质朴，然四面皆似，喧非熙攘。既有长安东西、洛阳南北之旧貌，只此一条，便远胜南唐多矣。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2: 河东用偏食。
3: 管家，臣率诸将北上，醒渊谷高平关，以拒北汉。
2: 你要多少兵？
3: 总要留几千兵拱卫京师。2万，2万也是极限。
2: 都是些在侍卫清军混了十几年的老兵油子，你镇得住他们吗？
3: 节钺在手，臣勉力为之。
2: 2万兵马要对阵北汉的倾国之兵，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契丹的援军，倘若这群丘巴在战场上临阵未死不肯用兵，你们镇得住他们吗？被侍卫清军2万随驾河东。
4: 陛下，
5: 陛下，
2: 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
4: 陛下，河东之事，北方罪而小国，地不过十州，户不过3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2: 命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朕年轻，以为父皇宴驾。

0: 一进军到衢州一线，也要戒备，全军销甲，足兵足额，足饷。
1: 两县备边，当在宿州、婺州设立两个独立的转运使司，提调粮秣、甲械、辎重诸事。要备边，备的其实不是苏州、润州。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
1: 之百啊！这个数据可以说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厄尔尼诺是真真切切的来到我们身边了啊！超强厄尔尼诺对于我国秋冬天气的影响会造成哪些？次年可能又会就是2027年开年的时候又会有哪些天气情况的变化呢？
2: 哎，咱们一起来看看啊！那气象专家呢表示，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今年冬季出现暖冬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没错，
2: 秋季的降水可能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啊，那极端的降水事件也更容易发生。
1: 嗯，
2: 那不过这些其实都是
1: 概率上的
2: 事，对，一个所谓的概率上的一个事情。
1: 嗯，
2: 那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
1: 嗯，
2: 那你看今年夏天啊，那其实呢，我国中东部就呈现了这个降水啊，就呈现了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那暴雨范围很广啊，导致灾害的风险叠加。
1: 嗯，
2: 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其实也比同期上升了不少。
1: 没错啊，确实是这个南北多中间少，你像我们可能就属于这种中间的地带啊，整体上的降水还可以啊，尤其是我记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反而是感觉没怎么下雨。那么到了冬季呢，厄尔尼诺对于降水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水的可能就偏多了，同时呢冬季气温整体偏暖，但是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呢还是会很频繁，所以冷暖起伏会非常的明显。
2: 是
1: 对于咱们江苏来说，今年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整体的平均气温呢可能还这个不等于整体的平均就偏暖，就全程偏暖，冷空气依然会有频繁南下，所以气温的起伏波动很大，所以更容易干嘛呢，感冒发生。
2: 是的啊，那南京近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今天呢像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偏东风3到4级，18度到30度啊。明天呢是偏东风4级左右，20度到28度，后天呢是21度到30度。那其实那个最近的天气呢这个温度差其实并不大啊。
1: 还可以啊，但是呢刚才提到了一个最近呢是晴天比较多，所以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秋燥的感觉了啊，好像感觉晚上睡一醒觉起来之后有很多的小朋友会渴到不行，甚至家中如果有小小朋友半夜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咂巴嘴，觉得哎呀好干啊这种感觉。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啊太阳比较频繁的出现啊，空气呢湿度难免会有所下降，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家中如果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比较敏感的人群的话，还是注意一下这个保湿的工作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2: 是的，
1: 哎，前两天啊我记得好像是走在街上的某一个地带的时候，我居然发现哎好像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啊。
2: 哎，就是其实每当到90月份大家也都在期待着说这个桂花呀，对吧，什么时候开呀。
1: 是的是的，那这个昨天应该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偶尔路过了这个一群树的旁边，我不知道是具体哪一棵，但是已经闻到那种淡淡的桂花香，非常的有标志性啊，不知道算不算开的比较早的。但是呢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如果有温度的变化的话呢，可能这个陆续啊小区里面公园里面这个桂花香独属于九月的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就要开启了。同时呢最近也是好多这个各种海蟹啊开始这个频频上市的时间了，包括后面还有大闸蟹的时间，可能大家这一波秋天的

0: 那感觉会越来越浓烈起来了。
1: 是的，关注完了南京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进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分碰到有蝙蝠来回的飞呢？哎，这个我要举个手啊，我就碰到过。
1: 哎、我也经常会碰到它那、而且我们家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家这个
0: 还进过蝙蝠。
1: 对，就之前我记得我出去旅游，然后那个家里的窗户啊，还是卫生间的窗户忘关了，然后家里就进了只蝙蝠。
0: 哦，对，是的，这个好像还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止你家，包括我们的同事啊，这个家里面也有半夜，因为蝙蝠是飞到了一个就类似于通风管道这个地方，然后半夜会一直听到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后来找了维修人员上去勘探了之后才发现是里面进了蝙蝠。那么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一则新闻，就是在国外发生的，就是可能睡觉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朋友睡觉的时候，然后有一只蝙蝠就落到了他的脸上，然后家长呢就赶快把他打走了，其实脸上也并没有任何的伤口，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就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最后啊这个抢救无效离世了，这个事件还是挺让人震惊的。
1: 是的啊，那这个其实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最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说浙江呢有个赵女士晚上外出散步的时候被一个蝙蝠撞脸了。
0: 哦，
1: 因为脸上没有伤口，她本以为没事儿。
0: 哦，
1: 但是刷到几条蝙蝠相关的新闻之后，她越想越后怕。
0: 哦，
1: 赶紧到医院急诊，医生告诉她，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伤口，但只要接触过蝙蝠，不管是否被咬，都要按照最高的风险等级进行处置。
0: 哇，
1: 那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也是告诉他啊，说蝙蝠呢能够携带狂犬病病毒等多种致命病毒。
0: 小小的年

0: 您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3: 节目当中呢，大家回听节目啊，还有听我们的收听这个正在直播的节目，都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Live 上面啊，可以一起来听一听，跟我们参与互动啊。那么在半点回来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周末活动啊，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参与一下呢？你想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这个秋高气爽的，然后同时呢，这个还可以跟着爸妈一起到户外去玩乐一番，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啊，能有多高呢？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啊。
4: 是的啊，咱们一起来关注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咱们先来关注到这个一个音乐节。其实呢，音乐节这个活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到了，就是我们10月4号的这个2026的南京江豚音乐节。
3: 哎，对啊，在这次的音乐节当中呢，这个大家可能也都并不陌生了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江豚音乐节当中，大家要不要一起来放肆来嗨呢？啊，这个阵容呢有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还有李浩啊、陆卓、于景天啊、A20，还有康子琪啊，这个可以说啊，这里面的这个这次的音乐节也期待着大家共同来啊，一起玩转啊。那么现在呢，这个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啊，正在火热的销售当中啊，大家可以一起约起来啦啊。这蚊子叮一下啊，但是有极少数，它也有极少数的蜘蛛的毒液对人是有一定危害的。
4: 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毒蜘蛛、啊。
3: 哎，是的，
4: 那再来说说蜘蛛怎么织网吧。蜘蛛的肚子后面有几个叫纺器的
3: 小东西，
4: 小东西啊，它能够把蛛丝拉出来。蛛丝呢是一种蛋白质，那刚拉出来的时候是液体 啊，那遇到空气呢就变成又细又结实的丝了。那蛛丝虽然说很细，但是它的强度特别特别的高啊。那同样粗细的蛛丝呢，其实比钢筋啊，比钢丝还结实，而且有弹性，能拉伸。
3: 吓我一跳，我想这钢筋那么粗，对吧？
4: 对。然后它这个蛛丝虽然说这个细啊，而且它织网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精巧。它先拉几根放射状的丝当骨架，然后再由外向内一圈一圈的拉螺旋丝。
3: 是的。
4: 最后呢，从内向外拉有粘性的丝，用来粘虫子。不同的蜘蛛呢，织不同的网，有的是圆的，那有的呢是这个漏斗的，有的是不规则的，还有的蜘蛛不织网啊，比如说跳蛛，它的视力就特别好，能够像熊猫一样，能够像猫，能够像猫一样来靠近猎物，然后猛扑过去啊。那狼蛛呢会在地上追着猎物跑，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3: 哎，是的，我记得好像狼蛛就是个头非常大的那种哈，好吓人的。那再来说说蜘蛛是怎么捕猎的啊？刚才提到的是它最后会把这个粘丝啊，这个向由内向外拉这一颗粘着虫子的丝，那你像结好了蜘蛛网之后呢，它就躲在一旁等着，哎，就真的是守株待兔啊。网上网的这个丝呢，连着一根信号丝，那这个虫子呢，一旦撞上网呢，那这个信号丝就会震动起来，哎，这蜘蛛就知道，哎，有东西来了，我就马上跑过去，用丝把虫子给缠住，然后呢再注入一些毒液和消化液，把虫子的内脏化成液体，然后给吸收掉了。那蜘蛛的毒液呢，能够让这个猎物啊动弹不得，消化液呢就能把猎物要从里面给消化掉。所以呢，蜘蛛吃东西啊，其实与其说是吃，你不如说是

0: 他的这个博学多才，
1: 嗯，这个李白呢确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都可以读到那种非常具有豪情的诗作，
0: 对，很率真，
1: 对，那么说到这种具有豪情的而且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心情的啊，这样的你觉得最洒脱的又是李白的哪一首作品呢？
0: 有人说李白嘛，无酒不诗，
1: 当然是他那首《将进酒》。对啊，《将进酒》呢，大家呢就是一开始啊就一提到这个名字一定会说啊这是李白的作品，
0: 没错。
1: 但其实《将进酒》呢它是一个乐府旧题了，它不是说只是啊这样的这个题目只有李白做过，
0: 就是还有人做过
1: 啊，对，但只不过呢后人呢对于这一首李白所做的《将进酒》实际上是最广为

0: 这正是黑柱的爹。刘景听乡亲们劝慰着，知道黑柱他爹叫大栓。突然，黑柱拿起了一把柴刀，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几个女人急忙上前，死死地抱住了黑柱，还在劝着他：“
1: 黑柱啊，黑柱，你可别做傻事儿啊！你这是白白送死啊！我要去杀了那个李嘉诚。”
0: 老翁倚着门框，高声地喊着：“
2: 乡亲们，乡亲们，行行好啊！抢了黑柱的刀，不能让他去白白送死啊！”
0: 一位大婶儿劝住了黑柱了：“
1: 黑柱啊，他家养了那么多的恶狗，你怎么能杀得了啊？”“
3: 对呀，你是杀不了他的。”
0: 刘景接过了话茬，大伙儿这才发现这里有个陌生人，他们都惊疑地望着刘景。刘景说：“
3: 李嘉诚作恶多端，该千刀万剐，可是你这样冲出去，这是白送死啊。”
0: 有个男人问道：“
4: 敢问这位是哪儿来的好汉呢？”“
3: 哎，你们先别管我是什么人了。
0: 李嘉诚借口背诵圣谕，敲诈乡民们，逼死了人命，其罪当死。”那个人又问道：“
4: 我听你说话关腔关调的，莫不是衙门里的人呢？”“
3: 我说了，你们不要管我是什么人，李嘉诚应该叫衙门问罪。乡亲们，你们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啊！”
0: 大栓擦了擦眼泪说：“
2: 哎，我越听你说话就越像衙门里的人，李嘉诚同县衙戴老爷同穿一条裤子，谁敢去问他的罪呀？”“
3: 我领你们去捉拿那李嘉诚，送他到县衙门。”
0: 大伙儿将信将疑，有人问道：“好汉，你怕是二郎神下凡吧？李嘉诚他养着几十个家丁呢。”“
3: 你们跟我来，我自然拿得了他。”
0: 刘景说罢掉头往外走，黑柱父子抄起了家伙，紧跟其后。旁边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也都跟上了。几个妇人飞跑着家家户户去报信儿，不多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大栓血红着眼睛说：“
2: 官府的话我们已经不信了，今天先杀了你再说。”
0: 大栓话一说完就扑向了刘景，刘景把他一掌打回去，回头怒斥李嘉诚：“
3: 李嘉诚，你假传钦差旨意已经是死罪了，你还鱼肉百姓，逼死人命，该千刀万剐。”
0: 乡亲们停下了手中的棍棒，不知如何是好，都愣在了那里。李嘉诚还想挑拨乡亲们打死刘景，他又大声地喊道：“
3: 乡亲们，钦差大人专门来阳曲督造龙庭，命我叫乡亲们背诵圣谕，不然我李嘉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2: 你胆子还小吗？李嘉诚，你强迫乡亲们背诵圣谕，已经逼死了人命了，你还包揽赋税，擅自加码，盘剥百姓，胆大包天。”“
3: 包揽税赋，我们代知县管着叫大户统筹，钦差大人还要把我这个办法上奏朝廷呢。”
2: 你休想煽动乡亲，
0: 颇为担心地问：“
4: 老爷，这成吗？”“
2: 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获罪，我受责罚事小，天下百姓受苦事大呀。”
0: 富山在一旁劝慰着说：“
5: 陈大人不必自责，你的心愿是好的，这是下面奸人们弄出来的把戏，你们京官下来是最容易上当的。”
0: 正在这时，陈廷敬突然发现不见了马明。“
3: 马明呢？”
0: 刘景听说马明还没有回来也着急了，便把他俩如何划拳，马明又如何办了叫花子的事说了一遍。大家听了之后都笑了起来，陈廷敬也忍俊不禁，他笑着对几个人说：“
5: 哎呀，你们俩怎么像玩孩子把戏呀？”“
3: 嗨，老爷，您不知道啊，阳曲街上也是行人稀少，最奇怪的是不见叫花子。”“

0: 我想这县城里什么都可以少，只有叫花子是少不得的。没有叫花子，哼，这肯定有文章啊。看来阳曲县衙庙小妖风大，马明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他没说他扮叫花子如何行事吗？他说了，他说他直接去县衙要饭，看那戴孟雄如何的处置。
1: 哦，老爷，我真怕出事儿啊。戴孟雄是见过他的，要是把他认出来了，那还不得加害他吗？
0: 真儿刚刚说完，大顺哼着鼻子说：哼，我就不信他吃了豹子胆了，敢加害钦差大人。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阳曲知县戴孟雄来了。刘景不由得抄起了桌上的刀，陈廷敬摇了摇手，悄声地说：看他如何说吧。戴孟雄进得门来，哭丧着脸，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
2: 万万请钦差大人恕罪。
0: 哦，你何罪之有啊？
2: 卑职有失察之罪，属下向启一直欺瞒我，他同李嘉生等劣绅暗中勾结，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之事，什么捐建龙亭、大户统筹，都是向启弄出来的糊弄上头的鬼花样，其实他们是借机掠夺百姓。
0: 嗯，朝廷接到的捐建龙亭奏本可是你请山西巡抚转奏的吗？
2: 钦差大人，卑职罪该万死。卑职上奏以后才发现其中另有文章，可是卑职怕丢了乌纱帽，只好顺水推舟，一边想实实在在地把龙亭建好，一边着手查办那象棋。钦差大

0: 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明星就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等变故，陈廷敬料定一定是戴梦熊搞的鬼，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说好要审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不见了。戴梦熊见陈廷敬阴沉着脸，便一副请罪的样子，
5: 钦差大人，卑职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这案子就没法审了。
4: 陈廷敬沉思了片刻，缓缓说道，
6: 我想这案子还得继续审。
5: 当然审，当然审呐，可是审谁呀？
4: 陈廷敬突然厉声喊道，
6: 戴阳曲知县戴梦熊。
4: 戴梦熊顿时就傻了，脸色先是发红，旋即发白。刘景一手按刀，大步上前就要拿人。戴梦熊忽地站了起来，咆哮着说，
5: 钦差大人，我可是朝廷命官，不是你随便可以审的。我戴梦熊堂堂正正，两袖清风，治县得法，牧民有方，年年钱粮如数上节，山西找不出第二个。
4: 陈廷敬语不高声，低声说道，
6: 阳曲百姓只知戴老爷，不知向县城，你休想往他的头上栽赃。李嘉生
7: 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4: 陈廷敬在阳曲正一波三折，朝廷里收到他上奏的大户统筹的办法却是如获至宝。明珠看完了陈廷敬的折子，点头称赞，
5: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倘若各省能参照，必可解军饷之忧啊。
4: 高士奇悄声地说，明珠大人，这折子士奇也看了，倒是个好办法，可是这么好的办法该由您提出来才是嘛。
6: 世奇，老夫不是个邀功请赏之人，

更不会贪天之功，怕只怕百秘书出了纰漏，我得再琢磨琢磨。明珠说着就把陈廷敬的折子藏进了龙箱。高士奇点了点头，不再言语。他早就琢磨透了明珠的脾性了，这位武英殿大学士说要再琢磨琢磨的事儿，

0: 衣暖阁。他跪在了皇上的面前奏道：皇上，万万赎罪。明珠，你好好的，有什么罪呀？明珠叩头不止：那个大户统筹的办法，万万行不得呀。听了明珠的话，皇上大吃一惊。大户统筹是陈廷敬在阳区亲眼所见，陈廷敬折子上的票拟是你写的，怎么突然又说行不得了呢？禀皇上，微臣料事欠周，罪该万死。正是那陈廷敬自己说此法不能推行。陈廷敬谋事缜密，他上奏大户统筹办法之后，发现其中有诈，随即又送了个折子回来。这个折子臣也是看到的，知道大事不好，此事不能怪那陈廷敬，只能怪罪微臣呐。皇上把折子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哼，这是让朕下不了台。陈廷敬，朕平日总说他老成持重，他怎么能拿这样的大事当儿戏？当天发往各省的官文，今天又让朕收回来作废，朝令夕改，朕今后说话还有谁听啊？朝廷的法令还有谁听？皇上，不收回大户统筹的办法，就会贻害苍生啊。皇上圆睁龙眼：不，不能回收。明珠，你是诚心让朕出丑。明珠叩头请罪，不敢抬眼。皇上消了消气，稍平和了一些，才说话：传朕谕旨，各省不得强制大户统筹，全凭自愿。凡自愿统筹皇粮国税的大户，不得借端盘剥百姓，违者严惩。明珠领旨而退。走了很远，他还听得到皇上在宫里大声的叫骂。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的眼睛里有那么一瞬，闪过对久违往事的追念，甚至想起了他与眼前这位在最后一次晚餐时关于文科与女生的干巴对话。他伸出手，却在半路停住，只是牵了牵嘴角，表示问好。真真缩回手，索性把丝巾往自己脖子上绕了两圈，像热情的小贩儿在极力推销。
1: 瞧，多衬皮肤啊，特别显白，而且全真丝两面绣花呢，你围了比我围还好看的。喏，不信你扎扎看。
0: 他再次往小兰跟前送，小兰有点难堪，只得接住，一边把那在风中不停飘动的丝巾尽量的叠好收起。
1: 让你破费了，
2: 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你功课要紧，我马上就走了。我只有一件事情要说一下。
0: 真真咬住下嘴唇，用手指捏着他的制服下角。多年之后，小兰在网上看美剧《Late to Me》，在那部剧里有大量对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细节的推断与分析。小兰突然准确地回忆起了真真当时的一些小动作，她符合那些最基本的规律，咬嘴唇做小动作，这是焦虑与没有把握的表现。然而当时的小兰根本不知体恤人情，她生气了，她不喜欢真真这赤裸裸的逻辑。难道通过这条丝巾，她以为她就获得了特别的权利？再说多俗气的绣花丝巾呢？他的语调不那么友好了。
1: 什么事啊？就是丁成功，你……
0: 真真被这么一问，明显的紧张了，有些口吃，他的眼神往左下方沉，嘴唇抿起。根据 lay to me， 这是回避与勉强。可真真下了狠劲儿，逼自己说：“
2: 这个。”那个你肯定知道的。
1: 什么？我不知道。
0: 小兰更觉恼怒，凭什么他就应当知道并承认呢？没有这么说话的，他与丁成功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你不知道？
0: 一堆浅浅的抬头纹，眼珠向两边

满身污糟，气味难闻。晚上回到家里，即便是已经洗过头、洗过澡，换上干净衣服，可是不知从何处，也许是他说话的声音里，他的唾沫与汗味里，他的牙齿缝、关节缝以及肉与肉缝之间，仍然散发着一股顽强的破烂味儿。可是真正喜欢他的强项，不就是收拾脏乎乎的地方或人吗？每当他看到那灰堆里爬出的黑皮，他总会惊喜交加地数落，继而迫不及待地把黑皮赶入狭小的卫生间。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热汤汤的水，并备好了两块肥皂，一块臭的，一块香的。他要求黑皮各搓一遍，等到黑皮终于干干净净地出来，他又会冲进卫生间，指责那沾满黑手印儿的瓷砖、肥皂、毛巾以及水盆里漂浮着的一层污垢。那密集的抱怨里有着要流淌出来的快活。到这一年的年末，曾经失败的水上步行器推销员黑皮已经

一张床上，他毫不知情。就在这个深夜，老爹丁伯刚因为他的离开而神志错乱，并又发出酝酿已久的失意。可是珍珍怎么能不这样做？必须的，感激涕零的，哪怕黑皮下一秒钟就把他

0: 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升级，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曾国藩再次出山，客气的不得了啊，变了俩人，下决心拜会左宗棠，老朋友之间隔阂取消。有曾国藩说的动情之处，两眼湿润，要掉泪，声音发颤。这说书人知道怎么回事。一，曾国藩呢，当然有点

暗地里给你下绊子，你所留的那个祸根往往比你取得的那个成绩啊大的多的多呀。曾国藩是不断地总结这些经验，咱就这么说吧，曾国藩在长沙住了半个月，功德圆满，临走前跟骆秉章、左宗棠商量，我也不能一个人去，我临走我得带点兵啊。哎，行啊，原来罗泽南的门下王干头几年回来了，现在在家干得不错，现在正在衡州带兵，他手下大概有5000多人吧，你要走就都拉着走。哎，多谢多谢。王干来了，王干还觉着对不起曾国藩，那是搞分裂，这次见面师傅长师傅短，曾国藩百般鼓励他，问王干你能带出多少兵去。老师咱这么说吧，归我直接统领的5000多人，另外呢我还收了几个徒弟，他们手中也有勇，要加的一块能超过12000人。太好了，秋风谁去了？巡抚大人都去了。哎呀，巡抚大人都去了，你说咱不去

是这个病，年纪轻轻30多岁死了，掉了个左膀子。罗泽南拉出去搞分裂，在武昌大败，身受重伤，死在荆州。也就是曾国藩呐，回家里给父亲信，这一次来了，先平掉了塔吉布，然后平掉昭忠祠。曾国藩放声大哭，思念这些故友，这些合作的战友，能不难过吗？在场的人是无不动容。然后曾国藩下令，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为了保密起见，不能在汉岸上开，怕别人偷听。坐着彭玉麟的坐船，就那指挥船，参加会的人都上了船，船开到江心，抛了锚，设立哨兵，于是好像隔绝了，在这儿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曾国藩的心腹将领，彭玉麟、杨再福、鲍超，这是大将的。另外他俩兄的曾国荃、曾国华、李杜、刘荣等等等等，33名高级将领和谋士，座舱里也宽大。再看曾国藩是居中而坐呀，吃完了晚饭，唠了点闲话，开始正式开会。曾国藩真有威望，往正中央一坐，咳嗽了一声，大伙儿，我在长沙见着王干了，王干能提供12000人马，我认为足矣。今天我向你们各位交个底，这个战线，这个战场不是长久的，是临时性的。我这么揣摩着，李秀成、陈玉成之辈想把我军引到福建和浙江，什么意思？那会儿山非常多，打算在大山里跟我们周旋，我们的水师丧失了战斗力，有劲使不上，这样把咱们给拖垮，这是他的用意。我们切莫上当，我们不奉旨办事又不行，因此我领一支人马，就是王干的人马，足矣。我倒呢虚晃一招，能变者就变，能进则进，能退则退，这个事情你们不要管，余下你们所有的人统领所有的人马，集中起来攻打皖中。别忘了皖中是咱们最主要的一个战场啊！众所周知，洪秀全等人起于金天村，起于广西，广西它是他们的基础啊。后来沿江东进，占领了江宁。为什么他们对江西、对湖北如此重视呢？那是他们的老家，那是他们的根源，货物

把江宁克服了，可以夺得首功啊，皇上不定多高兴呢。他看着看着景致，突然发现，嗯，那是什么？他一看水面上啊，好像有个人，身子看不着，光看这脑袋，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没了，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没了，明明覆水，正好奔江岸去。由于江面宽呢，岸边倒看不着，但这个人的方向是奔那边去。曾国藩喊了一声：“有人！”军事会议啊，那要走了半点消息，那还了得吗？前功就得尽弃。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师傅，您说什么？有人？你看。”哎呀，师傅，那不是人。本地人管这种动物啊叫江猪。哎，江猪的水性最大，我常领着水军在江面上活动，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江猪还有个名叫江豚。哎，您看呢，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哪来的人呢？我怎么看着像个人呢？难道说我曾国藩错了不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这是一起奇特的财产纠纷。73岁的胡宗良病逝后，留下许多难解之谜。他不仅更改遗嘱，将60万的遗产和骨灰处理权交给了年轻的小保姆，而且留下了8封情书和一大把玄机莫测的纸条，考验着女儿、法官和媒体的想象力。老人与保姆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60万的财产又将归于谁？请听案情实录，遗嘱之谜，女儿与保姆的法庭决斗为哪般？
3: 2004年11月23日，在深圳工作的胡青接到噩耗，73岁的父亲胡宗良病逝。胡青放声痛哭，立即飞回长沙奔丧。胡青今年50岁，他的父亲是湖南省粮食局退休干部。当胡青赶到长沙市苏家巷18号5栋父亲的住宅时，不禁大吃一惊，父亲的遗体已被保姆张爱兰火化。胡青质问张爱兰：“你凭什么擅作主张火化我的父亲？骨灰现在哪里？你爸的骨灰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打扰他老人家的安宁。”张爱兰说罢，将一份遗嘱的复印件递给胡青。胡青扫了一眼，差点晕倒在地。这
4: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每一段经历对我们的人生都有着深刻的警醒。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胡钦从小到大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好，父亲把他这个唯一的女儿视若掌上明珠。胡钦于2003年初到深圳工作后，一直惦记着老父。2003年11月，父亲患病住院。
1: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每一段经历对我们的人生都有着深刻的警醒。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汪春妹告诉胡青，张爱兰拿稿纸，起码有4-5张，上面写了一些东西，叫你爸再抄一遍。你爸不太情愿，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抄写了。我在旁边看了一眼，张爱兰把我训斥了一顿。一位知情者为胡家姐妹愤愤不平，这个保姆太厉害了，年纪不大却这么有心计。在破译遗嘱之谜的求证路上，胡钦既兴奋又沉重。他从搜集到的证人证言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父亲的灵魂被爱情挟持了。2005年4月18日，胡钦一纸诉状将保姆张爱兰告上法庭。在法庭上，胡钦将父亲的八

0: 封情书作为证据交给主审法官，令法庭一片哗然。1993年，胡宗良退休后决定请个保姆，就这样，来自湖南岳阳16岁的农村姑娘张爱兰走进了胡家。几个月后，张爱兰被辞退，原因是胡宗良的夫人方义群怀疑老公和小保姆之间的关系超乎寻常。实际上，当年胡青比母亲发现的还要早。面对父亲偷情，胡青选择了沉默，他希望沉默能换得家庭的安宁。2000年5月，方义群去世后，胡宗良一个电话又将张爱兰召到身边。第二次踏进胡家的张爱兰已经是一个1岁半孩子的母亲。2004年初，做了胡宗良4年保姆的张爱兰与丈夫离了婚，将孩子带到长沙。父亲身边有张爱兰，胡青身上的担子小了很多。胡青为此非常感激张爱兰的辛勤付出。平时父亲私下里给张爱兰一些钱物，胡青也没有干涉。胡青在清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老爸写给保姆的8封情书。令胡青惊讶的是，高龄父亲与保姆的亲昵不比年轻人逊色。如一封信中说：“亲爱的小兰，当我接到你的电话，我高兴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落款是“永远爱你的梁”。胡青在法庭上指责张爱兰利用了保姆家情人的特殊身份，在他父亲病危时期处心积虑巧取豪夺，将老人的遗产收入囊中。胡宗良是在受胁迫时签下遗嘱的。法庭上，被告张爱兰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我和胡宗良是什么关系，并不影响遗嘱的法律效力。我不告了。”2005年8月中旬，胡青突然提出撤诉。原来，胡青觉得小保姆之所以底气十足，是因为有公证遗嘱撑腰。他猛然对长沙市公证处进行公证遗嘱过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胡青翻阅了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其中规定，公证员询问遗嘱人时，除见证人、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在场。而当时张爱兰却出现在公证现场，她既是翻译人员，又是见证人，还是被赠与人员。胡青认为遗嘱公证过程如同儿戏，非常荒谬滑稽。遗嘱公证细则规定，遗嘱人为老年体弱危重伤病人，公证人员在与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录像。但长沙市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却没有这么操作，所以不能够体现胡宗良的真实意愿。颇令胡青费解的还有，公证处在尸体处理上竟把他母亲的遗产也一锅端地公证给了保姆。胡青两姐妹找到长沙市司法局申请复议，要求重新进行公证。在长达几个月的等待中，2005年11月下旬，长沙市司法局终于作出答复。鉴于长沙市公证处在公证胡宗良遗嘱中确实存在问题，同意对该遗嘱进行重新公证。得到消息的胡青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长达一年的争吵与诉讼中，他感到身心疲惫。为了处理父亲的遗嘱问题，胡青暂时放下了在深圳的工作，长期居住在长沙。2005年12月6日，胡青又买了一束康乃馨放在父亲的遗像前，默默无语，两眼泪。他反躬自省，也许女儿自认为做得不错，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弄懂老人的需要，让父亲冷了心。人到老年，父亲渴望的是精神慰藉，而两个女儿一个比一个远， 久而久之，朝夕相处的保姆就代替了摸不着的亲情。胡宗良的二弟对兄长处理骨灰的方式至今仍难释怀。周年忌日，他在胡宗良的遗像前念叨：哥哥，你和小保姆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我们管不着，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岂能被忽悠羞辱？一个人活在世上，都因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责，否则死后的灵魂又对得起谁呢？截至发稿时，小保姆张爱兰仍然住在胡家，部分家具已被其转移。在官司尚未审理结束的情况下，他将死者的存款一笔笔提前支取。长沙市民有人唏嘘，无论张爱兰是一个善良诚实的故宫，还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演员，无论官司最后鹿死谁手，这场诡秘的遗嘱风波对这个28岁的小保姆来说，无疑是一次良知的洗礼。
1: 别再以为你给的爱是这世上唯一。

拉客源，应付日常管理，每天都忙到后半夜才拖着快散架的身体回家。相比之下，合伙人卢明海则显得比较轻松，他主要负责外联，偶尔有事情他才会来店里一趟，有时候十天半月也不见露一次脸，但如果来的话，每次他都会带着三五个朋友，白吃白喝后一阵风似的又消失了。

渐渐的，于野俊吉夫妇和卢明海之间有了矛盾。餐厅刚开业时生意还算不错，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的，客源日渐减少。为什么餐厅数月来的营业额明显下滑？在一次盘点时，手握财权的卢明海质问于野俊吉：“不要问我，是你经常带着朋友白吃白喝导致的。那些朋友都是有头有脸的领导，不打点关系怎么做生意？明明是菜系不符合中国口味，你还要找借口。没见过你这样做生意的，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的。”因为观念的不同，于野俊吉对卢明海的一些做法甚为反感，而卢明海则鄙视于野俊吉的小气和不懂管理，并责怪他因此而造成生意下滑。那天两人因意见分歧在餐馆内大吵起来，引得客人不住的观望。这以后，本来不经常露面的卢明海却日日出现在餐馆里。他告诉厨师，12月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于野俊吉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有人告诉他卢明海在朝阳区开了一家酒楼，装修豪华，气派大方，他从你们的餐馆里可没少捞钱，他自己承认了就有30-40万。然而当地仙平好不容易找到卢明海讨要自己的钱时，卢明海根本不承认餐馆赚了钱，全赔光了。由于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李先平和于野俊吉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又气又恨，于野俊吉的病情持续恶化。2003年五一前夕的一次大吐血后，于野俊吉突然进入了昏迷的状态，并于2天后因肺衰竭愤然辞世。丈夫去世后，李先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一天，由于心情郁闷，他到街上散心，在呼家园附近，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刘寒江的朋友。令他吃惊的是，对方盯着他端详了好半天才认出他是谁。小李，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仅一个月时间，经历丧夫之痛的他骨瘦如柴，双眼深陷，谁也无法把他跟一个30岁的少妇联系在一起。我丈夫死了。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李先平把近来发生的一切全部告诉了刘寒江。35岁的刘寒江是北京的片警。2001年冬，他与李先平夫妇相识于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之后彼此成了朋友。李先平在与丈夫开餐馆期间，也曾得到刘寒江不间断的帮助。可短短半年时间没见，李先平身上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令刘寒江震惊不已。小李，别伤心，我帮你找个律师，看能不能从法律途径解决。此时的李先平早已孤苦伶仃，他听对方这么一说，立刻把全部希望寄在了刘寒江身上。寒江，你们警察交际面广，我的事拜托你好给你出出气。听了刘寒江的这句话，他豁然开朗。对呀，既然告不了卢明海，为什么不找人收拾他？那之后一连几天，这个念头李先平一直挥之不去。一个周末的夜晚，他把刘寒江约到了自己家里，开门见山的请刘寒江帮自己这个忙。寒江，你帮我物色人选吧，钱你开个价，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听了他的话之后，刘寒江有些吃惊。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当真了？那可是触犯法律的。卢明海私吞我那么多钱，难道没触犯法律？他恨得咬着牙说。我已经决定了，钱不是问题，一切责任我来负，你就帮我找个人，我不会连累你的，放心。他斩钉截铁的语气让迟疑许久的刘寒江最终点头同意。不久，正在家里吃晚饭的李先平突然接到了刘寒江的电话：“你速到海王大酒店旁丽华公寓来，你托我找的人找到了。”刘寒江的话让他很兴奋，他来不及梳妆，就急忙打车而去。这是孟涛，

我的一个哥们，东北人。到了丽华公寓后，刘寒江指着一个30出头、身材魁梧的男子给他介绍道：“大姐，得这个说。”孟涛听了他的简单介绍和最终意图后，向他伸出了3个手指头。30万。他心中一惊，于是把脸扭向刘寒江，但刘寒江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沉默了一会儿，他狠一狠心，坚定地从嘴里吐出2个字：成交。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孟涛再次约见他。这一次，孟涛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他已经侦查到卢明海在朝阳区开了一家犬种公司，他准备雇一个俄罗斯人杀卢明海。我上个月刚替一个名叫基多夫·根纳基的俄罗斯人成功讨债，这个人当过兵，懂枪法，是很适合的人选。孟涛的介绍让他心中暗暗高兴，雇个外国人杀人真是不错的主意。那晚，李先平毫不犹豫地向孟涛支付了22万元人民币。于是2005年3月20日，他匆匆从日本回京，并主动来到公安机关自首，向警官交代了自己雇请杀手杀人的一切。然而刘寒江被拘捕后拒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桩雇凶杀人案，他不承认李先平有1万美金，约8万人民币在自己手里。但公安机关针对孟涛与李先平相互吻合的口供及确凿的证据，锁定了刘寒江有重大犯罪嫌疑。9月26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孟涛、基多夫·根纳季、李先平、刘寒江等4人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最令人扼腕的是李先平的表现了。从一上法庭，他几乎就没有停止哭泣，有时候他还自言自语：“我真的疯了，我怎么会想到雇佣杀手去追杀卢明海？我是学法律的呀。”当他接受采访时，他也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30岁的女

0: 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

0: 苏。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今天这里台湾人多不多？台湾的小朋友你们在不在？马来西亚的听到吗？新加坡的也在，送给你们谢改的一定。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